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的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本来我这个拖延症就比较严重啊，最近我发现说这个夏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容易犯拖延症的季节。就拿洗澡来说，是每天很热，出很多汗，但是真的不想每天洗。要知道这个女生你要洗澡的话，要卸妆，要洗衣服，晾衣服，吹头发，敷面膜，护肤，哎呀，这还不算那么精致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流程你在夏天要每天整一遍，哎呀，真的会拖延的。而且这个拖延症我现在逐渐的体会到，它往往不是出现在一些比较大的事情或者是重要的工作，相反，这种大的事情重要的工作上面效率还挺高的，恰恰是一些小事总是会拖着不去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肯定有啊，就聊聊你有没有那些总是拖着不去做的小事情呢。

品冠带陪你半生时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享宗瓶精华的活动还有最后的一点库存了，给到大家的是两瓶，每瓶是100毫升的大瓶装，只要699，15秒卖一瓶的全新第七代小宗瓶呢，它的官旗的价格如果咱们买这个组合的话是3980元，平时真的是太贵了，更何况现在还是第七代的成分再升级的小宗瓶的精华。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用过精华，想要开始用的话，那么想要选一款要求没那么高，对肤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它的效果又很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宗瓶，因为它是畅销全球40年，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是都有改善的，所以也被称为是精华界的常青树了，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价格也是真心的合适。现在给到大家两瓶，每瓶是100毫升的大瓶装，这样的两瓶能用非常长的时间，只要699元，官旗价格将近4000块钱了，我们这里呢相当于是1.7折的价格。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库存确实是不多了啊，能拍就能发。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总是拖着不去做的小事？人家杨冰是真的非常的自律啊，他说尽量的是今日事今日毕，洗衣服不过夜，扔垃圾不过夜，洗碗更不过夜，不然睡不着觉啊。我昨天晚上，我不瞒大家说，我昨天晚上就为了我到底要不要去倒这个垃圾，心里斗争了很长一番时间。是什么呢？就那个垃圾，其实它里面没有什么饭菜之类的，都是一些包装啊、一些纸啊什么的。哎呀，我就想我要不要走这一趟呢？外边还下雨啊！我从6点研究到了7点，最后是8点半下去扔的垃圾，就是这么拖延。还有我们的杨帆说，等会儿。等会儿就是夏天的标配了啊！等会儿洗，我等会儿去，我等会儿晾衣服，我等会儿刷碗啊，全都是等会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那些你总是拖着不去做的小事情。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今天来说一说那些拖着不去做的小事情。有些事呢可以拖无伤大雅，但是有些事情对咱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新房子的除甲醛除异味，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全空，它是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本身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罐啊，但是呢如果说有甲醛或者是有异味的朋友，就会看到里面呢它会慢慢的从紫色变成一个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更加的快，所以呢除醛效果咱们是看得见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苯啊、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都会去除。而且这项技术呢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如果是今年夏天有这个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买全空。其实不光是新房子，就是住了好几年的房子，如果说家里面的家具需要更换的话，大家会发现说这个新家具搬进来之后都得开窗适应适应，因为它总会有一个味道，说不上来那是什么的味儿啊，但是呢确实是有这样的异味，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朋友，咱们这个全空还是要安排上。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咱们直接在天猫和京东来搜索这个全空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并且呢这个全空店铺呢最近还上新了诗经系列的香薰，每一缕香气都藏着独有的东方诗意和温柔的意蕴，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是温润通透久闻不腻的。咱们除了甲醛之后，除了异味之后呢，哎，就可以来用我们这种东方的香薰来给我们的家庭的环境增加一丝的香气，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今天来说一说那些拖着不去做的小事儿。这个大白在说卸妆啊、考证啊，都拖延，作为低精力人群算是各种高压下的一个喘息吧。还有我们的小刘说他经常拖延的是扫灰，明明看见这个橱柜上的茶几上的已经落灰了，但就是懒得去干。雨说到了洗碗，他说家里分工他是做饭的那一个，因为他真的不想洗碗，但是有时候呢他说媳妇儿晚上不回来吃了，他自己做饭，他宁可是就着这个锅沿吃，他都不要刷碗。还有多云转晴，哎，他觉得做饭是他要拖延的事。你看本来下班就累也没什么食欲，于是这个做饭这件事你就从6点拖到了6点半，最后拖到要么叫外卖要么就不吃了。别说倒是因为这个拖延呢瘦了好几斤。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发布海报，影片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该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王耀庆等参与出演。早晨起来，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有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由于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感到清醒舒适。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五件套是由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还有30毫升的樱花原生液，以及30毫升的小棕瓶的洁面，还有15毫升的智颜清爽面霜，还有5毫升的小棕瓶的眼霜，这样一套呢是搞定我们日常的全护肤的流程，而且非常的适合咱们出游出行随身带着。闪电优选的香港直邮特价五件套只要299，洁面乳呢是温和清洁，不紧绷不拔干的，原生液呢能够补水维稳，而这个小棕瓶精华咱们不用多说了，修护抗老能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上专攻眼周暗沉以及干纹的小棕瓶眼霜，还有锁水抗皱的智颜面霜，并且呢全部都是中小样的规格，非常的便携，暑期的短期出游随身带着挺方便的。那么专柜呢单瓶精华都远超这个价了，现在是我们的限时特惠，这样的一整套才299元，不过库存现在也确实不多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大牌护肤平价入手，活动仅限一周，错过要再等一年了。

孙燕姿180度，一直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夏天来听。今天也是孙燕姿48岁的生日，现在的她呢，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家里陪伴家人，但是演唱会依然是一票难求，一开口又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华语天后，状态真的很好。虽然曾经被没有经过孙燕姿时代的年轻人定义为是冷门歌手，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说明了她其实风格非常的独特，一下子就能够听出，哎，这是她的歌。20多年了还是没有代餐。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马上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林慧萍《风吹草动》。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正值暑假呢，现在呢眼科门诊孩子们又多起来了。暑假孩子每天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为六七个小时，加上呢又是那种近距离的用眼，造成视力下降，所以呢很多孩子相比上学期这个视力真的下降挺多的。但是眼科医生也是提醒说，除了长时间的接触电子产品诱发视力问题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接触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夏天会经常吃的冷饮甜食啊，因为过量的糖分摄入会影响我们人体对食物中钙离子的一个吸收，并且在儿童时期缺钙还容易使眼球壁弹力减弱，加速眼轴的一个延长。此外呢，巩膜在代谢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1， 而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人体代谢的时候呢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来帮忙，所以你经常吃大量的甜食就会造成维生素 B1 的一个缺乏。那么医生也是提醒说，不管是身处哪个年龄段都应该减少糖的摄入，特别是还在发育的这个孩子啊，除了管住嘴还要就是迈开腿啊。保护视力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去多去户外的运动，因为科学证明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是最有效最经济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第30段，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

选自潘玮柏不得不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的夏日美妆特惠季，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专柜价呢一瓶是要2180元的，我们的夏日特惠价只要399。30%高浓度的玻色因也是首次应用在了眼霜上，专门针对眼中老化、淡化细纹、就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是非常适配的。并且呢，它的质地是润而不油的，但是栗子也说这个是需要注意手法。首先呢，就是用量上咱不用太多，先用手指进行乳化，然后在眼周进行点涂，同时呢来按摩的一下，是吸收之后呢就会特别的清爽，所以这个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而且专柜的价格确实贵，2180元。现在我们的夏日特惠1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的正装只要399。想要改善眼部状况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每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启渡劫模式，出门五分钟，操心两小时，怕中暑，怕摔伤，又怕玩水出危险。不只是孩子的健康安全，还有家里老人，夏季高温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想带一家人出游，更是方方面面都要挂心。平安车主生活节已经开始了，不管是家人健康、出游安全、居家安全，还有毛孩子的健康，都有相关保障给你安全感。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一元起赔，赔付上限600万。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限时8折，让你出行更省心。家无忧全家守护保，可保全家房屋及人身意外。还有宠无忧爱宠保障卡2.0，减轻养宠负担，解锁养宠专业体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8月12日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人气动画系列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发布准备出发预告，并官宣将于7月25日至31日开启全国32城限时超前点映，8月8日正式公映。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中国独家海报及预告，中国内地7月29日上映。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董洁执导、孙杨、赵天爱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队员包括龚翔宇、刁琳宇、王媛媛、王梦洁等。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对阵美国女排。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 FIFA 官方在官网公布了本届世界杯48队最终排名，其中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法国排名前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其实这样的小样唇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浪费哈、一共是3毫升迷你小样，放在包里随时补妆啊，也不用担心用不完，特别的省。这次呢我们夏日的彩妆特惠是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只要79，专柜一支正装是300多块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两个颜色呢还是非常百搭的，首先就是196的半透裸纱，还有275的法式裸茶，就是这样的低饱和度的温柔裸调色，不挑肤色，并且它还能搭配你现有的其他的口红，叠加出你的专属的色系，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可以来搭配，并且呢它也是这种丝绒的哑光质地，上嘴是顺滑不拔干的，夏天喝水也不怎么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小样，放在包里随时补妆非常的方便，主要就是它不用担心用不完，特别的省。专柜单支300多，咱们现在呢闪电优选的特惠两支才79，你先用一下，感觉好的话咱们可以去买正装，想试大牌唇釉不踩雷，或者是送闺蜜送朋友做一个小礼物，非常的有趣啊，也非常的好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

梁静茹的偶阵雨这首歌呢，与本周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契合。大暑节气过后呢，不仅下雨的天数增多了，雨量也是十分可观。有时候这个降雨来的是比较急促凶猛的，甚至可能会出现旱涝急转。所以每天出门呢，就是一个词儿，未雨绸缪。大家出行时，特别是要出远门的朋友，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那么强降雨来袭，还要警惕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安全第一。北京时间的9:47，爱听财富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让好音乐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张震岳，爱我别走。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2: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虽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农作物在此期间成长

当补充水分，别总喝凉的冰的，最好喝温开水。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26度左右的温度最合适。你别看我年纪小，我也懂得养生知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这嫩豆卷子切段哈，焯水过凉，来淋上蒜泥、麻酱和香醋、生抽，简简单单一拌，真的是夏日餐桌上最清爽和解腻的开胃硬菜了，就是凉拌豆卷子。想换换重口味吗？那干扁豆角，相信很多人一定吃过，太香了。这小火慢扁到表皮微缩起皱，自带焦香，再撒上花椒和干辣椒段啊，咸香麻辣，干香入味，配一整个大馒头米饭，绰绰有余。另外清淡的家常口呢，也能够随心搭，你看把这个嫩豆卷子剁碎和鲜肉馅儿充分搅拌，包成豆卷子包子或豆卷子饺子，皮薄馅儿足，而且汁水四溢，这真的是无数山东游子最惦记的家乡的烟火味了。但是这份爱啊，偶尔也会有甜蜜超标。你看今天吃清炒豆卷子，明天呢吃豆卷子焖面，后天呢就是麻汁拌豆卷子，大后天呢就是豆卷子猪肉大包。好不容易想着换换菜吧，打开冰箱仍囤着大把的豆卷子，而且隔壁的热心邻居大姨又热情地送来了一大兜子，怎么办呢？这面对源源不断的夏日限定豆角，从普通的网友到本土的品牌，山东人的创意真的是拉满了。你看这社交平台啊，各类的创意料理层出不穷，豆卷子奶茶、豆卷子肉末酱、豆卷子火腿肠，只有想不到，没有我们山东人不敢尝试的说法呀。所以说不止玩梗，我们山东本土的品牌呢，真的是实打实的落地创新，掷地有声，把豆卷子玩出了各种花样。你看了山东老牌的本土烘焙品牌呢，早已经率先解锁了豆卷子的创意吃法了。酥皮包裹着咸香的卤肉和脆嫩的豆卷子，它把家常的风味融入了中式的糕点，地域特色感拉满。另外呢，本土品牌全福源狠狠地拿捏山东夏日的味蕾，上新豆卷子麻酱拌面，而且呢筋道的面饼搭配着冻干锁鲜的豆卷子，牢牢锁住了原生和脆感的味道。另外惊喜还在陆续的上演。另外这山东人啊，从小吃到大的饼干品牌伟龙即将推出豆卷子饼干了哈！你看，从烘焙的糕点、速食的拌面，然后再到休闲的零食，这山东人的夏天啊，主打一个变着花样吃豆角，怎么吃都吃不够。另外最近呢，还有我们山东本土的品牌推出了豆卷子的冰箱贴、豆卷子的花束，另外商场呢还有豆卷子的比赛。很多人就会好奇说，明明年年吃到厌恶，但是为何我们山东人的夏天永远偏爱接了龟和豆卷子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山东人的夏天啊，被乡土的风物所满满的包裹，特别的满足，也被烟火和幸福来治愈。所以说这个夏天，小强觉得你一定要赴几场林间接了龟的夏夜之约，而且还要解锁一下多品种的豆卷子的吃法。这个时间呢，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了解更多相关内容了。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的气候呢比较炎热和干燥，想要保持皮肤的状态呢，护肤的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呢，暑假出门旅游的话，可能带一堆护肤品是个累赘和负担，那么单品分开买又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推荐给大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五件套，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呢是包揽了完整的护肤步骤了，五件非常的齐全。你看像洁面，还有樱花原生液，小棕瓶的修复精华，淡纹眼霜，以及清爽智颜面霜，这样一梳理下来，你看清洁补水、维稳和抗老一步到位，而且呢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真的是完全不黏腻的，全是便携旅行的规格。行李箱啊、随身小包啊，其实都是可以放的。另外，短途旅游大家不用分装。那闪电优选的限时一周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只给到大家几个名额哈，299，299，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一套搞定全年日常，而出行护肤满足大家所有的幻想和需求。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青岛之夏艺术灯会活动有关情况。今年青岛之夏艺术灯会的主题是千灯会，山海 AI 共潮生，计划于7月24日正式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埃及电影《生日快乐》发布最新海报，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该片曾亮相北影节与上影节，并斩获崔贝卡电影节最佳国际剧情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呢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

那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6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呢，很多朋友熬夜啊，天天刷手机，加上太阳晒，可能眼下的干纹就会越来越浓。那么涂普通的眼霜呢，要不就是油腻和脂肪粒，要么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最近呢 ，HR 黑绷带的眼霜真的给到大家最合适的、最优的选择。它是把30%的玻色因呢用在了眼周的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的修复，能够渗透到肌肤的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肌肤周围的皮肤。所以说熬夜呢形成的黑眼圈以及眼部的垮塌其实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另外初老和熟龄的女生都是可以用的。那最贴心的质地，夏天涂完之后不黏腻，不会糊眼睛，而且妆前涂呢也不搓腻和卡粉，早晚步骤都贴配。另外15ml的正装日常呢真的非常的够用了。这种高端线就是赫莲娜的眼霜，专柜呢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399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女生，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发布海报，影片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该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王耀庆等参与出演。早晨起来，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有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由于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感到清醒舒适。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真的是特别难挑口红，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你看普通的唇釉呢，黏黏糊糊的，不适合夏天，比较粘口罩，而大牌正装呢又比较贵，所以说盲选色号呢又特别容易翻车和闲置。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的小样两件套应该是大家的首选，低成本试色，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浪费，而且呢，这套装里的什么色号都有，比如说196的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的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非常的适配。另外呢，这两支口红呢，它的丝绒雾面的质地感特别的强，而且轻薄不拔干，高温天呢也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持久不沾杯。每支呢是3ml的迷你容量哈，大家不用担心用不完浪费，想要换颜色呢可以随时的换，几乎没有太多的成本。而两支大牌的唇釉小样价格可能真的相当的闪亮，只需要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的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其实一举两得。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1: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虽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农作物在此期间成长

适当补充水分，别总喝凉的冰的，最好喝温开水。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26度左右的温度最合适。你别看我年纪小，我也懂得养生之道。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8月12日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人气动画系列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发布准备出发预告，并官宣将于7月25日至31日开启全国32城限时超前点映，8月8日正式公映。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中国独家海报及预告，中国内地7月29日上映。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董俭执导、孙杨、赵天爱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队员包括龚翔宇、刁琳宇、王媛媛、王梦洁等。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30对阵美国女排。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 FIFA 官方在官网公布了本届世界杯48队最终排名，其中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法国排名前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炎热的三伏天啊，需要我们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凉爽的度过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进入商城去了解一下。现在正值三伏天哈，也正值暑假，很多家长都会趁这个时候呢，带孩子们出去游玩，外出旅行。商城现在特意为你们上新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旅行的刚需好物，那就是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采用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敏感皮肤也可以放心使用。这款产品呢，长达6小时的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以前呢喷一喷，远离蚊虫烦扰。现在在商城当中，这组产品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上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是4件套，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另外，前100单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驱蚊乳2片，可以说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的使用。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去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组合，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一套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护肤流程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中小样便携规格，短途出游携带非常方便。小棕瓶修复熬夜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可以使用。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钱了，咱们活动限时特惠，整套啊五件套仅仅需要29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次闪电优选为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全套护肤五件套组合，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搭配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眼霜、清爽智颜面霜，清洁、修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也不会油腻的。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就要好几百了，现在全套五件套只要299块钱，但是活动只开放一周哈，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心动抓紧要行动了。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囤一套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护肤省心一整个夏天，这套组合绝对值得入手。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发布海报，影片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该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王耀庆等参与出演。早晨起来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有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由于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感到清醒舒适。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是个多彩的季节，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给自己一点颜色哈？对爱美的女士来说，口红这个时候绝对是必备单品。而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现在就非常及时的为你带来热门的产品，来自于兰蔻这个品牌的唇釉两件套。这个套装当中包含了两个大爆款的色号哈，一个是196的半透裸纱元气色，非常显白，还有275法式裸茶色，温柔百搭，丝绒哑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会沾杯。每支3毫升迷你小样，放在包里啊，随时补妆非常方便，黄皮素颜涂都非常的提气色。专柜单支很贵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呢特惠，两支加在一起才79块钱。想尝试大牌唇釉的朋友，这次机会可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货链接，直接下单了，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闪电优选现在夏日彩妆特惠哈，兰蔻品牌的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时候仅需要79块钱，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划算呢。试色日常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支热门的大牌唇釉一次带回家，这样的机会还在等待什么呢？赶快去商城入手吧。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的心，你一定看得见。
1: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肌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块钱。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囤货了。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2: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虽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农作物在此期间成长

量补充水分，别总喝凉的冰的，最好喝温开水。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26度左右的温度最合适。你别看我年纪小，我也懂得养生之道。

今天我们一起迎来24节气的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与小暑一样，大暑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而大暑表示天气炎热至极。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大暑时节，瓜果不能少，蔬菜不能少，睡眠不能少。大暑时节，也愿你欢笑在脸庞，快乐在心头，清爽过夏天。已经进入盛夏时光，清凉老歌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来生，被誉为一首深情且梦幻的佳作，承载着对爱情的坚定誓言和无尽的期盼，唤醒了许多人心底对纯真爱情的殷殷期盼与热望。

0: 就这样吧。
1: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2: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1: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2: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2: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一年只等一个盛夏，夏日最浪漫的奔赴一定是去新疆伊犁，不用花费高昂预算，一次普通周边游的价格就能玩转绝美北疆。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正在火热招募，名额爆满，立刻截止，想出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说到伊犁，最先让人心动的一定是独库公路。这条被称作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完美诠释了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致。走进那拉提草原，更是闯入了夏日的童话世界。还有一定要打卡的，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澄澈的湖水层层渐变，从清新浅碧过渡到深邃幽蓝。偏爱静谧风光的朋友，不能错过的是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茂密的林海沿着河谷连绵生长，清澈溪流穿梭林间，古朴的木屋散落山野，静谧安然，藏着伊犁最温柔最治愈的气息。壮阔的独山子大峡谷是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雕琢的地质奇观。此行我们还会奔赴天山天池，邂逅传说当中的瑶池仙境，遥望巍峨的博格达峰倒映在澄澈碧水之中，山水相依，仙气缭绕，还能走进哈萨克的风情园，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民族特色，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旅途的最后，我们漫步伊宁六星街，游走在百年老街上，欣赏精致独特的花窗，别致的尖顶建筑，感受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整整八天七晚的行程，把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一次出行不留遗憾。目前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火热进行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锁定专属优惠，用超高的性价比收下北疆一整个夏天的绝美风光吧。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青岛之夏艺术灯会活动有关情况。今年青岛之夏艺术灯会的主题是“千灯会，山海 AI 共潮生”，计划于7月24日正式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埃及电影《生日快乐》发布最新海报，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该片曾亮相北影节与上影节，并斩获翠贝卡电影节最佳国际剧情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一到暑假，很多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出门游玩、玩水，尽情享受户外时光。但是很多家长都有同一个烦恼，越是闷热下雨天之后，蚊子就越加猖狂。每次出去玩得开开心心，回家孩子胳膊腿上全是蚊子包，又红又痒，孩子还抓个不停，大人看着既心疼又无奈。今天就给各位宝妈宝爸还有敏感肌的朋友们安了一套全家通用安全又好用的夏日刚需好物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大家选驱蚊产品最在意的肯定是安全，尤其呢是给小宝宝用的。这款驱蚊喷雾特别的靠谱，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安全配方。而且它还做到了零酒精、零香精，温和不刺激，还特意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进一步的舒缓肌肤，长效驱蚊可达6小时。日常出门、遛娃、露营完全够用，光会驱蚊还不够，被蚊子咬了痒的难受怎么办？搭配同系列的猫爪舒缓止痒膏就完美解决了。里面添加了新疆软紫草成分，止痒舒缓的效果特别的好，被咬后随时涂一点，快速缓解红肿瘙痒。关键还有儿童的小金盾的标识，专为孩子设计，用着更安心。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帮大家一站式的配齐，不用费心搭配，更不用花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抢到专属套餐。一瓶200毫升的大容量的驱蚊喷雾，居家全屋够用，再加2瓶60毫升的便携小喷雾，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随时都能用，再搭配一支猫爪止痒膏。这还不算完，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额外再加赠2片驱蚊乳，总共整整6件套全家夏日驱蚊止痒装备一次性配齐，居家出行所有场景全覆盖，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夏天蚊虫高发期，早备早省心，想要轻松度过无蚊夏日，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15点整。

今天是大暑，正是暑气最盛之时，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光也就此拉开了序幕。都说大暑荷香浓，盛夏心且静，又说人生有味是清欢。不管如何说，近期雷阵雨频繁，高温天与雷雨天随机切换，大家外出记得带好雨具，既能防雨又能防晒。另外高温闷热持续，大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音乐随心听的经典老歌依旧陪伴在各位的耳畔。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还在为日常护肤搭配发愁，熬夜脸暗沉，换季肌肤敏感，夏天护肤厚重闷痘，不知道怎么调理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千万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一套雅诗兰黛全套护肤五件套，一步到位搞定全脸护肤，从清洁补水修护维稳到抗老，完整覆盖咱们日常所有的护肤需求，不用再混搭各种护肤品，一套直接配齐。整套礼盒包含了正装王牌小棕瓶精华、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老眼霜，还有智颜面霜，五大热门单品全部配齐。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核心的小棕瓶精华，足足50毫升正装大容量，也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脸蛋暗沉发黄、肌肤屏障受损、容易泛红敏感的朋友，用它维稳修护效果特别的好，全年龄段都能用，日常抗老修护完全够用。而且这套特别适配夏天肤质，多人出门出差旅游最烦带护肤品，瓶子大占地方，还需要分装，麻烦又容易浪费。这套五件套都是便携尺寸，大小刚好，通勤出差旅行随手就能塞进包里，不用额外带分装瓶，外出护肤一站式搞定，超级方便。今天咱们线上专属秒杀福利，整套五件套到手仅需299元，大牌全套护肤平价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提醒大家，这是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批活动结束，下次再想要这个价格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薅大牌护肤羊毛，想低成本配齐全套护肤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想要的朋友不用到处找链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正品大牌护肤，超低秒杀价格，手慢无，赶紧来冲。可以加完后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发布海报，影片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该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王耀庆等参与出演。早晨起来，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有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由于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感到清醒舒适。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很多姐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想入手大牌唇釉，又怕色号踩雷，买回来闲置不用，要么呢质地太干卡唇纹，要么上嘴黏糊糊，一喝水就沾杯，素颜涂没气色，化妆涂又不搭氛围，真的特别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兰蔻唇釉小样套装，一套直接两支热门爆款色号全都配齐，花小钱就能试大牌热门色，轻松解锁日常所有妆容风格。重点来夸夸它的质地，正宗的丝绒雾面哑光质地，彻底打破了普通哑光唇釉拔干卡纹痛点，上嘴超级轻薄软糯，像蒙上一层柔雾薄纱，夏日涂起来清爽透气，完全不粘嘴不糊脸，而且锁色效果超棒，持久显色，吃饭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懒人早八档直接闭眼冲。尺寸设计也特别的实用，迷你便携的小样规格，小巧精致，不占空间，平时出门逛街、通勤上班、短途旅行随手塞进小包口袋就行，随时随地都能快速补妆，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出门补妆超方便。了解大牌彩妆的朋友都知道，兰蔻唇釉正装价格不菲，想要试色总要花大价钱，一不小心就踩雷浪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两支正品兰蔻热门唇釉小样套装仅需79元，超低价格解锁两大爆款色号，试色零压力，性价比直接拉满，颜值质感双商在线，精致简约的大牌包装，不管是自己日常补妆换色使用，还是拿来送闺蜜送同事当小礼物，都特别的体面有质感，小众高级不廉价，想试大牌唇釉怕色号踩雷的姐妹，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用纠结挑选，不用高价试色，两支热门神仙色一次性拿下。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平价轻松拿下兰蔻爆款唇釉套装。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一段老歌能带给相同背景的人相同的时代记忆，一段老歌也能给每个人带来各自不同的青春、温馨和成长的历史。或许记忆重温梦想，给未来的生活以新的勇气。蔡健雅那标志性的略有沙哑的嗓音，也唱出了每个女人对爱情的热爱，犹如像自己的高跟鞋那样的热爱，也展现出蔡健雅的才华，不愧是才华美女。伴着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16:00。
0: 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天地间的和谐画卷，24节气，聆听自然的声音。
1: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虽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农作物在此期间成长。

适当补充水分，别总喝凉的冰的，最好喝温开水。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26度左右的温度最合适。你别看我年纪小，我也懂得养生之道。

0: 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我们的爱，一到暑假，我们都爱干嘛了？都爱出去玩，是不是？
0: 嗯，
1: 我就发现了，就是从七月份开始，我这个朋友圈里全都是旅游大片，要么就是九宫格，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视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们发到这个圈里的这些图片也好，这个视频也好，其实看了之后还是挺让人心动的，
0: 哎，
1: 特别美。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会在比如说各种社交平台呀，包括其实朋友圈也是属于这种社交媒体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拍的更好，之后分享的内容更丰富更实用。我最近就看到一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学到了一些，就是他说这个暑期的酒店不是比较火爆嘛，因为大家都出去旅游，就是平时可能他会给你一些福利，又是给你升级啊，又是给你早餐呀什么的，可能有的时候到暑期啊，那平台上他就说这些都没了。但是如果说你到了酒店，你入住的时候，你跟那个前台的小哥哥小姐姐那么多问一嘴，多聊一句，有的时候他还能再给你
1: 哦。
0: 他把哎，他都那可以啊，什么什么，他就给你了。但是你要是不问，他可能也就这样的。
1: 对
0: 啊，因为他也不能跟平台就是弄的，就是有一些矛盾，对吧？
1: 对，
0: 哎，
1: 而且人家给的这些优惠什么的，它属于隐藏福利，
0: 哎、对对对，
1: 也没有说你一来就是哎，我跟你说，我送这送那，送这送那，
0: 人家没直接跟你说，哎，你就是你得就是多问一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多问一嘴，多走一步，多看一眼，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你看我经常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从外边跑回来再看一眼，这单子没问题吧？
1: 你是时时刻刻在标榜自己多么认真工作是吧？
0: 多问一嘴，多走一步，多看一眼。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借这个来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这种多问一嘴的习惯？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各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啊，多问一嘴的这种习惯，大家可以说一说。我们的微信账号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下方对话框直接来聊天就行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来自包娜娜，365里路，365里路，每一步都算数、啊。
1: 我就知道你得说这个。
0: 其实我想说，每问一嘴都管用啊。
1: 啊，
0: 今天是问问大家，这个你平时有没有这种多问一嘴的习惯？有没有因为这个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阿牛在平台上说，他说这个确实不是旺季的时候，平台啊很多，就是他指的是个旅游平台订酒店，好多都没有早餐的，
1: 啊，
0: 因为。就是他，你价格太高呢，别人可能还也会怎么讲，就会哎，我看看别的吧。
1: 嗯，
0: 价格降下来呢，他就要从成本上控制嘛。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啊。
1: 嗯，
0: 他说，但是他说有时候你问问前台，真的会送啊，这是他的一个经验。
1: 我今天啊，通过这期节目也学到了一些，就是原来我是不会问这一句的。那以后咱们就多问一句啊。
0: 是我一般都出去吃，我觉得我出去玩啊。我能不
1: 吃吃
0: 不在酒店吃就不在酒店，倒不是说嫌它不好什么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去感受它那个早餐，也是它的那种城市的市井气息，
1: 对，那
0: 也是城市旅游的一部分嘛。
1: 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作为我来讲，如果他送早餐的话，我觉得很划算嘛。
0: 啊，那是。
1: 那你比如说你把他瞎了，或者你别人送了你没送，你就觉得吃亏了吗？
0: 哎，觉得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啊。
1: 对啊，是。
0: 星星说，很多的麻烦只要多问一嘴就没了。小时候不爱说话，现在基本上克服这个障碍了，该问就问呢。哎，我也是这样。我小时候其实你看我现在还好吧，
1: 现在侃侃而谈，
0: 啊，可能在节目里，其实我在办公室好像说话也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我现在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反正能。我小时候也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就像咱昨天说那个事儿，阿峰昨天啊，那天你没在，阿峰说这个事儿，他说他从小不太爱给别人打招呼，
1: 哦，
0: 别人都说他，说你这孩子怎么没礼貌，见面也不喊二大爷什么的。
1: 嗨，
0: 就是我有，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青春期也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要么低着头，要么扬着头。我们邻居都说他怎么老扬着头啊？
1: 你没有低着头的时候，我证明你全是扬着头。
0: 就是不是很爱讲，但是现在我也是这种情况，就多问一嘴真的没亏吃啊。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在酒店啊什么这种方面，
0: 哎，这只是个例子
1: 、哎，对，生活当中很多的方面，就像刚才这个星星说的，远方的星星说的，你多问一嘴啊，可能你比如说你很忐忑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你可能拿捏不准的什么样的问题，你只要多问一嘴，他反倒迎刃而解了。
0: 对，这个东西倒不是说别人冷漠，而是说你不问他也想不到啊。
1: 对，他不知道你困惑在哪儿，
0: 哎，他一听他接着就给你回复了，你马上就得到了你需要的信息，
1: 嗯，
0: 非常宝贵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交流一下啊，就是你平时有没有这种多问一嘴的习惯，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济南推出大学生畅游卡，除大专生、本科生外，硕士、博士也能申领该卡，凭卡可享受免费乘坐市区公交30天，以及趵突泉、千佛山等景区免票入园的权益。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青岛之夏艺术灯会活动有关情况。今年青岛之夏艺术灯会的主题是千灯会，山海 AI 共潮生，计划于7月24日正式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埃及电影《生日快乐》发布最新海报，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该片曾亮相北影节与上影节，并斩获翠贝卡电影节最佳国际剧情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杨坤，过站不停。说到这个过站不停啊，跟我们今天话题还真能结合一下。我就想起来很早之前，应该那个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我从应该是从济南坐火车回家啊，这个路上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天特别困。
1: 你给睡过去了是吗？
0: 哎，一直在睡觉。到了我们家那一站，我还是昏昏沉沉的。我抬眼看了一下，就是根本都没睡醒
1: 啊，
0: 今儿又趴着睡。但是呢，我又隐隐觉得不太对，好像自己睡的时间比较长了。我就对面是个奶奶，哎，年龄比较大啊。我就随口我说到哪站了，他说哎呀到枣庄站了。
1: 嗯，
0: 我一听啊，立马这个拿起上班的包，接着就从那个车门那下去了。要是再晚上一分钟，我估计车就开了。
1: 你幸好
0: 火车过站不停了呀，对吧？
1: 你幸好是当年呐，现在高铁停的短呢。
0: 啊，现在也跑不那么快了，是吧？主要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就是想起来这个，就你多问一嘴。当时要是不问那一嘴，我肯定就坐过了。啊、
1: 对，
0: 坐过了到那儿再回来，那行，那又多睡上两个小时。
1: 说到多问一嘴啊，我觉得其实可能他会在某一个瞬间改变你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你原来是不好意思，但是你哎，你像刘帅这样有这样一个觉得挺好的经验之后，他就会多问一嘴。包括圈圈他也是说，他说我之前呢去一家饭店吃饭，旁边桌呢有小朋友，他就那个，所以人家就送了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玩具。
0: 嗯，
1: 他说哥，平时我想想就算了，但是那天呢就是我太喜欢那个小玩具了，
0: 哎，就看上那个小玩具
1: 了。对，你说你挺大一人，跟孩子抢什么玩具呀？
0: 说不定他也有孩子。
1: 他说我就直接跟店员说，我能不能也送我们一个这玩具？哎，店员犹豫了一下就给了。
0: 嗯，
1: 他说从此之后我就学会了开口。
0: 哎，想了想，嗯，还有库存，给他俩吧。就包括这个爱吃芒果说这个也是，他说他在闲鱼上买东西都会多问一嘴，一般就你说哎还能再便宜点吧？
1: 哦，
0: 一般人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个面子，再给你降个几块钱，是吧？
1: 我跟你说，闲鱼呢是这样，因为它是二手东西的买卖交易嘛，所以大家会习惯性的就是我得还价，
0: 就再砍一刀，
1: 讨价还价。
0: 哎，
1: 对，
0: 你不光，你不用说，某宝上什么的，你也可以谈的，
1: 就是。
0: 他要是不给你降的话，有时候会给你送点儿。小礼物什么的。
1: 啊，关键是我曾经在商场里啊，就是见到也是这种，
0: 哦，
1: 比如说买东西，你是可以跟他商量一下的。
0: 啊，对呀，啊。
1: 我原来不知道，我有一次就是买完了以后，旁边人家给他讲价，然后就真的就又打了个折扣，我当时都傻眼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对对对，
0: 哎，包括这个，你们女生去买那个美妆，
1: 嗯，
0: 你就得开口问他多要点小样什么的，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对，
0: 你要不开口，他未必给你。
1: 对，一般呢你去专柜买他会给你点什么小样中样的。
0: 对呀，
1: 但是你多问一句呢他可能多给你一
0: 点， 多给你一
1: 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到我们这儿哎确实没不能再砍一刀了，朋友们，我们已经到脚脖子了，这个价格
1: 指甲盖儿
0: 啊，
1: 指甲盖儿哪有脚脖子呀。
0: 你说这个赫莲娜黑不耐眼霜，朋友们，399一瓶，我觉得搁着谁也没法再便宜点，便宜不了了。
1: 对，那个专柜是2180，你算算吧，你得砍到什么程度才能399
0: 啊？
1: 而且同样的是正装，同样的就是这个眼霜，对吧？又没有别的，就是其他的不同，就是价格不同。所以这个你要是再送给你什么小样中样的，那是不太可能的了啊。
0: 嗯，我们真的是把价格做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眼霜30%高浓度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适配啊。其实我前两年就也没有特别注意，我真的没有特别注意我这个眼周，但是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就那种细纹真的会多一些啊。虽然说我不是一个特别容貌焦虑的人，但是呢看到这个我还是想用一点。
1: 其实眼霜还是要尽早用，
0: 对，还是要用啊，
1: 是吧？大家呢赶紧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以这个399的价格买到了。
0: 对，
1: 那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开启了，大家想进来看看帅眼角的那个小细纹也不一定能看到啊。
0: 基本上看不着你，我得趴过去，你仔细看看。
1: 你看我们两片树叶，就是说怎么看不到帅帅，为什么看不到帅帅，为什么看不到，就是急切的希望能够看到帅帅，啊。
0: 对，大家可以回复个直播，回复直播，扫码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 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3: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2: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2: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3: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3: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2: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啊。有时候你出去就是选那种旅游的行程，别人会问你，哎，你喜欢海还是喜欢山？这可不是多问一句、啊、完全不同的景致啊。
1: 刚才说到这个多问一句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刚子因为他是在窗口，就是服务行业在工作嘛、嗯、就政府的服务行业工作，他说我特别习惯于多问一句，就是问我讲的这个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0: 对，这个业务你明白了，
1: 你明白没有、嗯、然后他说避免呢大家来回跑，
0: 对，
1: 哎，在那个增加不必要的这样的一种程序啊，
0: 是
1: 这个是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但胡说到一个很微妙的一点啊，他说我在单位呢多问一句，领导就觉得我哎非常的认真哈，但是呢到了你看说我认真负责，
0: 哎，
1: 在家里我要多问一句啊，他就嫌我啰嗦絮叨、
0: 啊、是啊，
1: 嗯，
0: 那能一样吗？
1: 那能一样吗？
0: 那家里边你都生活那么多年了，这还不知道还得再问
1: 家里面的领导和单位的领导啊，他领导的不一样、
0: 哎、多问、哎、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有没有多问一嘴多问一句的习惯，
1: 嗯，
0: 这个习惯你也不是说到哪儿都多问，对吧、
1: 哎、
0: 你也得分场合分情况，边走边唱就说啊，你们去那都还送早餐呢，为什么我去问人家就说一人48？你得分情况，
1: 那人家确实没有，
0: 你都已经118一晚上了，你怎么还在送早餐、哎、
1: 你然后那个鱼眼泪说，你们说的太巧了，昨天我带姑娘买衣服啊，就多问一嘴、嗯、便宜了20块钱，你看
0: 是
1: 说
0: 就是
1: 真的是
0: 这不是要讨价还价
1: 啊，
0: 以前但是现在我们网购比较多，网购大家其实也可以多问一嘴的，他有时候不给你降价可能给你送个小东西什么的啊。
1: 嗯，你看刚才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多问一嘴，比如说这个 you 他说你好，我下单之后在哪里可以看到物流啊，然后我们马上就给他回复了， 对吧，就是多问一嘴，其实平台也会给你一个回复。
0: 那朋友们来平台上问个秒杀吧，
1: 哎，
0: 回复个秒杀，我们这边不光是给你回复，我们会把本周热

0: 好多的是吧？我们就土话说这个孩子肉特别香，特招蚊子，所以就给孩子用的驱蚊产品呢，还选起来挺头疼的，因为你得安全无毒才行，对吧？
1: 对，咱们这个绿鼻子就是这种情况嘛，它是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汁，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就是怎么讲，你直接喷到皮肤上就可以。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它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还是零酒精、零香精的。也就是说呢，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用的啊，而且驱蚊效果能够达到6个小时，就你喷了之后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1: 对，我们说叫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呀，它里边除了这个200毫升的喷雾，加上就是这个家庭装喷雾，家庭装还有60毫升的便携装、旅行装2瓶之外，咱们还有一个止痒膏。舒缓止痒膏里面用的是新疆软籽草，之后呢快速止痒，有儿童小金盾标识。也就是说呢，我们用上我们这个驱蚊喷雾，万一家里的娃儿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们被咬，一个是你说他肉香，二就是他们这个防备意识还是比大人要弱一些。
0: 对的，
1: 你比方我就特，我不能说我特聪明啊，就是我经验比较丰富，就是下班那个时间，就咱们下班7点多这个时间，那正是上蚊子的时候，你只要是到了外面，你那脚就不能停下，不停的跺跺脚啊，动一动啊，就会好一些。小朋友不是，小朋友他们出来玩，他有时候注意不了这个，多多少少呢可能会被蚊子叮上。
0: 是，
1: 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止痒膏也是可以的。
0: 所以呢，大家如果这个喜欢的话啊，就需要的话就发秒杀，一定记得啊，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给到的价格是79.9元到手，这个200毫升的驱蚊喷雾，然后呢再有60毫升的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还有这个
1: 驱蚊乳
0: 2片啊，
1: 对对对，
0: 整整是6件套哈，
1: 就是拍一发六了，朋友们，我们都不用你多问一嘴，我们把赠品全给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张宇给你们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的主题，就是问问朋友们有没有多问一嘴的习惯啊，因为这个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大家可以持续的发到平台上啊。
1: 嗯，
0: 你看新疆这种情况跟刚子刚才说的差不多，就是他说银行现在也都会多问一句，你这笔钱转给谁做什么用，可能呢有的时候问人家客户觉得你怎么还问我干什么用，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客户着想。
1: 是的是的。奔跑发来了小作文哈，他说当年呢我母亲做手术，因为她还是比较胖，就看起来呢很壮实，所以术前检查呢医生也没特别在意，就是感觉她身体挺好的啊。但是呢我那时候知道她心脏啊其实是有问题了，虽然不是很严重，我就问医生说要不要再查一下呀，就因为这件事呢手术推迟了一天，结果呢也确实是有点问题，但是不严重，就可以上手术。后来手术完了之后呢，医生出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手术很成功之类的话，而是幸亏你提前说了给母亲查查心脏，术中是出现了比较凶险的情况，
0: 就是多说了那么一句，
1: 对，
0: 多问了那么一句，还是起到作用了啊。
1: 是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问的这一句呀，我母亲手术的时候呢他们把麻醉科的主任都叫过去了，他说好家伙，母亲其实当年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啊。他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怎么讲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因为他知道自己母亲的心脏问题，有一些手术他是查不到这些方面的，
0: 你就是正常的一个可能一个术前的检查就可能忽视过去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猜怎么着？这个很方言啊，这个名字。他说跑业务拉客户的，那必须得多问一嘴，不定哪会儿这个业务就来了，
1: 人
0: 得多问。就可能你觉得他好像并不是你的那个目标，但是你有的时候聊天啊，多说那么一嘴，多问那么一句。说不定他还有其他的资源。
1: 那我问问大家，你需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吗？
0: 问就要。
1: 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两瓶100毫升，两瓶就你到手200毫升才699，你觉得需要吗？
0: 那必须得需要啊。
1: 还有呢，它限量100单，已经没有几单了，你还想拍吗？这个想拍的话你就得赶紧发秒杀呀。
0: 是真的，我们从上周给大家带来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以前呢其实线上也推过这个产品，很受欢迎，毕竟是多少年40年是吧，
1: 对，
0: 畅销全球40年，而且呢这是全新的第7代。对于雅诗兰黛的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朋友也都很熟，但是小棕瓶它

0: 真的不便宜啊。
1: 你是不是刚才一说到40年的时候震惊的说，哇，我还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时候它就卖了这么多年了。
0: 是的呀，就是现在它这个100毫升的，你去专柜买这小2000块钱之后，咱要是说两瓶的话，不是100毫升，咱们是两瓶吗？
1: 嗯，
0: 就得小40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这儿100毫升两瓶，这个套组给到大家只要699元。
1: 哎，大家呢赶紧发秒杀，因为真的是数量不多了啊。今天都周四了，我觉得再卖一天反正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就是，就100单嘛。
1: 嗯
0: 啊，就是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对，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呢，还是回复秒杀啊，还是回复那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这个链接。大家一定要找一下这个100毫升两瓶这个套组，就699这个，那就没错了。
1: 是的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发布海报，影片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该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王耀庆等参与出演。早晨起来，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有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供给各个组织器官。同时，由于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感到清醒舒适。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一首《不再犹豫》。那确实不能再犹豫了，咱们8月4号的新疆行程今天上午刚发了通知，只剩下最后6个名额了。
1: 对，
0: 朋友们，你乍一听说6个名额那还不少，但有的时候咱们暑期都是大家庭组团出游，
1: 嗯，
0: 6个名额都不一定够。
1: 是的，怎么神兽饲养员发来贵州2个字？不是呀、啊，是新疆，朋友们，您发新疆哈，8月4号啊，
0: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1: 啊、
0: 哦。你们要是4号去，
1: 嗯，
0: 豪姐带你们去。
1: 对
0: 啊，你看看，
1: 今天刚定下来，我带队啊，朋友们，
0: 对，
1: 那个这就有自己人了，你就放心了啊。
0: 是
1: 啊，
0: 就只剩下最后6个名额，现在有没有6个都不好说。大家如果说想在8月初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赶紧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新疆，先来看看我们的行程安排。
1: 哎，是的，这个我们这次去新疆呢依然就是咱们的一个经典的线路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发新疆2个字，就是先看线路，你合适的话呢，重要的是打电话，因为就最后6个名额了，还是得锁定这个名额啊、哎、
0: 虽然说这个你这是的头回
1: 带新疆
0: 团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你目前来看，从你的角度上，对这个赛里木湖还是比较期待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1: 是，那个、
0: 都想去看看赛里木湖。
1: 自从撒贝宁老师说的那句话之后，咱们就觉得咱这一生怎么得去看一次吧，
0: 啊、
1: 对吧？
0: 而且确实，这个7、8月份啊，夏天真的是去赛里木湖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啊，大家可以。先来看看咱们，就是咱这个行程里边也有咱们这次主要去到的几个景区的那个图片呀，什么什么的，大家先来看一看。
1: 是，
0: 如果说大家就是关于8月4号的行程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或者说哎赶紧想把名额定下来，就拨打咱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
1: 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是8月4号到8月11号哈。
0: 嗯，
1: 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先来把名额锁定了，最后6个名额了啊。
0: 是，善莹说，邻居。找了熟人给我办事儿
1: 啊，
0: 当时一说说，哎呀，几百块钱这个事儿就办了，结果呢，办完之后花了2000多、
1: 嗯。
0: 他说一定记得，不管是找什么人办什么事儿之前，先问一嘴，大概或者说到底要多少钱，别不好意思问，
1: 嗯、
0: 哎，这到最后就说不清楚。
1: 对。就是他说花钱之前一定问好价格，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尤其是你找熟人这种事儿，就
0: 是
1: 你很难说的
0: 清，越问清楚、啊、
1: 对，是的。阿峰也说，其实啊，多问挺好的，有时候吧，就怕问不到点子上，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嗯，他跟你说的也不是你真正想问的那个问题，嗯、就大家呢，哎，经历多了，你才知道怎么问，然后问到那个点儿上才对。
0: 哦
1: 啊、
0: 就是怎么问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问的不对，等于白问，
1: 啊、
0: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1: 这么个意思啊，嗯、也很对。就是你万一咱没问，你还不好意思。我觉得这重点是什么呢？你舍不下面子，你不好意思问到那个点儿上。
0: 对这个，
1: 你眼总是觉得，哎呀，我别说的那么直白了。就比如说善莹这种事儿，说你到底多少钱？
0: 嗯，
1: 你
0: 好
1: 意思说吗？你不好意思问，
0: 可能就是不好意思问啊。
1: 嗯、
0: 团团也说多问一嘴又不吃亏，其实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说不定真的就打到枣了啊。
1: 哎、
0: 嗯，那你看咱们去趟新疆也距离也不近啊，
1: 嗯、
0: 这个很远。完了之后呢，咱们去一趟也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就看完了行程，我还是想要咨询一下，想要了解一下，就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个新疆，这个电话号码一并的给您发到微信上。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来自刘德华，今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今天还真的有一场重要的比赛，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1: 哦，什么比赛呢？
0: 今天晚上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这个八进四的一场，算是四分之一决赛吧。
1: 嗯，
0: 咱们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胜者直接进入到本届赛事的四强。
1: 哦，
0: 说真的，进入到这个总决赛阶段，因为一共就八支球队。啊，八进四，四之后呢，四强之后再进入到决赛，到了这个阶段，哪个对手啊，他都不好打。
1: 你就说大实话，到这个阶段，他不就是顶尖的球队才进来
0: 吗？但我说这个是想说什么呢？就是美国女排在分站赛的比赛排名第一，就整个的表现还不错，可能这个难度就更高了，需要中国女排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发挥出高水平。
1: 哎，刚刚结束了世界杯啊，然后呢，现在亚运会男足项目的抽签仪式正在这个日本名古屋。
0: 实话实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这个亚运会男足的抽签，不光是男足，男女足的抽签今天都出来了啊。先说这样男足吧，中国男足是作为第一档球队参与到抽签仪式，最终是被分到了 B 组，同组的对手有阿联酋、伊朗和朝鲜。男足的比赛呢，在亚运会的赛事当中，时间是9月15号到23号啊，在这个时间段内要完成小组阶段的三轮比赛，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女足的抽签结果也出来了，中国女足同样是第一档球队，最终呢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分到了 G 组。女足的比赛呢，出现的难度稍微要低一点，就是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都可以晋级八强。
1: 哎，好了，这个体坛晚高峰的消息跟大家汇报完之后呢，大家此时此刻一定要发一个好车主，扫码进入到正在进行的这个巡游全麦承载美好平安好车主的生活节的直播现场。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为什么要扫码一下呢？因为栗子啊，这个今天是有一个特别的装扮
0: 哦，
1: 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进去看一看能不能认出他来啊？他今天扮演李清照。
0: 嗨，我还想让大家进去看看他是扮演的是谁呢？
1: 对，长发版的栗子你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然后呢，穿古装的栗子你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我今天都惊着了，我说哇，这是谁呀？这居然是栗子。
0: 这个古装的妆造，说真的，不光是没见过，就是怎么讲，不看你都不好想象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栗子就是大家刚才说哎，他演李清照有点
0: 难度。你要说栗子穿衬衣呢，我能想象出来。
1: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栗子这个妆造没啥吸引力呢，重点。
0: 这个前提成立吗？这个
1: 不是重点，还有别的啊，就是他这次的直播里面，大家可以去抽
0: 奖，
1: 对对对，比如说小米的瑞米平板呐、制冰机啊、电风扇啊，很多，因为平安每次搞这种这个专场直播的时候，奖品特别好，
0: 对，还是这个奖品是比较丰富的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到我们的这个到您那个微信上面搜一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对对对，
0: 回复好车主就有那个直播链接，是吧？
1: 是，大家回复好车主之后，你找到有一张有栗子海报的啊，栗子跟两个帅哥在那个海报上，
0: 扫码就能
1: 扫码就可以看啊。这个好多朋友问说怎么看，就非常简单，你扫码就可以看，或者你直接搜那个平安好车主的视频号啊，那个官方视频号能看到他。
0: 回复好车主就 OK 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来自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我们老说那话叫什么？就是心动不如行动，对吧？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平时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哎呀，听着我们的这个 Radio 旅行家也有点动心。有时候听见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的一些咱们闪灵优选的好物，也有点动心，就是不动手。
1: 其实你刚才说是经常会有点动心，我都有点害怕了。我想说他又要说什么？
0: 其实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回复个秒杀，朋友们
1: 啊，对，不要光动心不动手，不要那个什么，你发个秒杀啊！
0: 我为什么说这个，你知道吧？因为我刚才看到还有朋友回复动动鞋，那一定是前两周
1: 的事儿了。
0: 他听我们说动动鞋，他动心了，但是他没动手。
1: 对，
0: 到现在。
1: 晚了，
0: 哎，没链接了，下架了这个啊！
1: 你就听到我们说什么，你要动心的就立马动手发秒杀。那个这一波呢，给大家上两个唇釉啊，就是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只要79块钱。其实专柜一支正装的300多，咱们给的是小样啊。那个两个颜色是196，一个275。我觉得大家发秒杀进来先看颜色啊。
0: 是小样就无非是量稍微少一点，用是。都一样用，
1: 对，
0: 而且这个更小巧，就是夏天你可能也大家都不背很大的包，背个小包呀，或者说你看豪姐都不背包，
1: 哎，
0: 这能说吗？这
1: 能说，
0: 就是哎，你放口袋里都随手就能放下，特别的方便啊。
1: 我不背包为啥？我没有钱，那个我所以呢，你要让我300多买一支正装的唇釉呢，我还觉得挺心疼的。我要是那个79块钱能两支呢 ，all in 呢，我觉得特别划算。
0: 哎，大家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套组里面的这个色号196275，有法式裸茶呀，半透裸纱呀，就这么说，可能没大有概念，你只有点开链接进到那个。链接里面能看到图片，哎，大概是什么色调，你就很清晰了。
1: 对，我发觉呢，刚才一宣传说栗子啊，那个变
0: 大家动心了，
1: 对，大家都动心了，这个回复的特别多。你其实进去看看它的色号，它其实呢也在用这种啊，就是其实这两个色号是什么样类型的呢？就是比较淡雅的那种，不挑肤色，然后呢是裸色系的，然后呢它就很适合什么呢？素颜啊、淡妆啊，搭配你各种各样的衣服啊，什么都很划算的啊。
0: 两只给大家组到一起啊，兰蔻唇釉的这个小样两件套，一共才79。我不用我都动心了，我都
1: 是吧？
0: 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我们今天是问问朋友们，这个平时有没有多问一嘴的习惯？你看五月七皇说，他说其实工作当中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确实要多问一下。对方回不回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儿。就起码我尽到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责
1: 啊，
0: 哎，都留痕，你知道吧？
1: 你看那个刘帅又在标榜自己的工作，
0: 哎，这不是，这是我
1: 平时就做到了，就是这么做的啊。明明说呢，他说我有一次去盒马啊，已经9点了。就看到这个鲜榨的橙汁还没贴上他那打折的标签，
0: 你这是卡着点儿去的呀？这是。
1: 他说我问了，重点是啊，重点来了。他说我问了3-4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最后呢问了一个负责水果区的，说是要打折的。等着他重新打上标签之后，我果断的六折拿下。
0: 你看，就是多问一嘴，你得找对人，
1: 对，
0: 你得找那个负责的，
1: 对。
0: 那其他人他们哪知道啊？
1: 对，
0: 对吧？
1: 有的朋友你可能问一句，人家说不知道啊，你就算了。你看他。
0: 他们这种生鲜超市，他每个区域的有一个管事儿的，就是他是相对来说，
1: 哟，看来你也没少问呢。
0: 根据这个情况去调控，哎，调控，
1: 哇，行动的朋友很多啊，大家都发秒杀了，大家可以尽情的发个秒杀过来，就不光是唇釉，啥都有，你们点进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啊。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地方。

0: Yo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每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启渡劫模式，出门五分钟，操心两小时，怕中暑，怕摔伤，又怕玩水出危险。不只是孩子的健康安全，还有家里老人，夏季高温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想带一家人出游，更是方方面面都要挂心。平安车主生活节已经开始了，不管是家人健康、出游安全、居家安全，还有毛孩子的健康，都有相关保障给你安全感。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一元起赔，赔付上限600万。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限时8折，让你出行更省心。家无忧全家守护保，可保全家房屋及人身意外。还有宠无忧爱宠保障卡2.0，减轻养宠负担，解锁养宠专业体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8月12日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人气动画系列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发布准备出发预告，并官宣将于7月25日至31日开启全国32城限时超前点映，8月8日正式公映。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中国独家海报及预告，中国内地7月29日上映。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单元公布片单，由董洁执导、孙杨、赵天爱主演的电影《发现之旅》入选竞赛单元。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队员包括龚翔宇、刁琳宇、王媛媛、王梦洁等。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30对阵美国女排。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 FIFA 官方在官网公布了本届世界杯48队最终排名，其中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法国排名前四。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Mutation 属于了 RE Evolution And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多问一嘴这个习惯啊，我就是跟咱们的刚才在视频直播里跟咱们的听友们也在说，就是你不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就不是愿意多问这一嘴，其实主要就是碍于面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回忆的话，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这么多顾虑。
1: 刚才刘帅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蹦出一句金句啊，说面子是可再生资源，朋友们品一品啊，
0: 可再生资源，
1: 哎，
0: 丢了都没事儿，明天又回来了。
1: 对。
0: 又找回来了。
1: 再说了，面子它能值几个钱呢？
0: 对呀，多问一嘴啊，真的有的时候会让你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你看短发飘飘说的这个，720一年的宽带我用了好多年了，最近多问了一下变成570了。哎，就像是很多朋友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1: 话费资费是吧，
0: 资费，哎，一直就是这个钱，但是呢是他最后没给你降，但是他多给你很多的通话呀流量啊，实际上不就等于降钱了吗？
1: 对
0: 吧，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看我刚刚讲到这个面子啊，面子是不可再生资源，你不是说，是可再生资源，对吧，哎，那个阿峰其实也说到，有的时候你碍于面子，你可能问的时候还遮遮掩掩，问不到点上，
0: 不好意思，
1: 等于白问，那也不行。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直接就直接了当，对吧，面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青春不是。
1: 哎呀，太扎心了。
0: 所以啊，雅诗兰黛小棕瓶，朋友们还是得用上。
1: 绝了，刘帅，就是这一波，如果大家不发个秒杀，都对不起刘帅这个转折。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小棕瓶，但是我们平台上还有一个五件套，这个呢里边除了那个精华之外，还有樱花原生液，还有小棕瓶那洁面，
1: 哎，
0: 还有智颜面霜，还有眼霜。我现在就对于眼霜，我觉得可香了，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这个一套啊，加起来。299，哎，这个其实你平时买一个小棕瓶50毫升的，你根本就不可能。
0: 我怎么觉得买哪个都不够呢？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299啊，直接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小棕瓶精华五件套，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可能我们说过去之后，你哎，五件套有什么呢？哎，有什么精华？你想不起来您就回个秒杀进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清清楚楚，而且每一个是多少多大的量。
1: 对
0: 吧，
1: 是的，关键是平时这个价你根本不可能买得到哈，所以呢这整套299入手真的是入手不亏。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出差比较多，出行比较多，或者你放在办公室里平时作为一个补充
0: 也
1: 是挺好用的，
0: 也可以，
1: 对的
0: 啊，也可以，价格又合适，而且我们还是说暑期很多朋友那个定的行程还没开始呢，
1: 哎，
0: 啊，是吧，就跟你一样，4号才开始，
1: 4号跟着大家去新疆啊，
0: 是，就还没开始呢，你正好下单一套这个小棕瓶精华五件套，出门的时候用特别香。
1: 是的啊，大家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对，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八月四日到八月十一日，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

0: 风水也好呀。
1: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2: 北京时间20:00。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八月四日到八月十一日，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对，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0: 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0: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0: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心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1: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点整。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雨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4:00。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8月4日至8月11日，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全程吃住游全升级。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独立成团，经典音乐广播定制专属接机，主持人全程跟对，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独家定制，为生日月的您准备惊喜派对。
0: 首站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巩奈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想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途经壮观的果子沟大桥，感受天堑变通途的震撼。
0: 上一年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8月4日到8月11日，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生活是自己的，尽情装扮，尽情可爱。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暴雨，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昨天栗子下午出差，然后晚上回家，晚上就开车回家的那个路上，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十里不同天了。就是我穿隧道的话，隧道这边豆大的雨点子，天上跟下热水一样，但是隧道的那头是一滴都没有啊，非常的局部。然后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同事还告诉我说昨天晚上下暴雨了，凌晨下了暴雨。我说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听见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像也是这样的天气。我们的云家说，昨天夜里泰安也是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凌晨5点左右停的，对上班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但是呢，这个威海和林区，杨斌说了一大早林区就开始下雨，立波也说威海今天早上开始下雨了，安心说天气非常的凉爽，还有我们的泰山如风说了周末快乐，天天好心情。因为最近这个天呢就是这样时晴时雨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咱们的雨具随身带好。还有就是如果有出游出行计划的朋友，尽量的远离山区啊，远离山区。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五日签。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哪些营养素缺乏会导致脱发呢？
3: 除了遗传、压力等因素，饮食营养状况也会影响脱发。比如缺少蛋白质会导致头发合成缓慢，甚至是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不仅容易脱落，发质还会变差。铁元素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造成掉发，引发贫血。而缺乏 B 族维生素会造成持续性脱发，这类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间接保护头发。还有就是缺锌，缺锌会造成大量掉发，并且会让头发长得更慢。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健的向往。刚刚说到这个下雨的问题，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呢，我们的这个胡老师说潍坊市区目前雨势很大，还有月舞乾坤说昨天他接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接娃的时候车左侧哗哗的，右侧基本上没有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想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咱们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例子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报名我们8月4号到11号我们的新疆的八天游，对对对，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8月4号这个团还剩最后的两个名额了。昨天的时候，我们的同事说，哎呀，那个辛苦大家，还剩最后六个名额。然后呢，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声，我说好嘞，然后我就写在稿子里面了。结果呢，今天早上凌晨说，不用说六个了，还剩最后两个，哎。是的，就是这么快。因为呢，暑假我们出行一般来说呢，都是带着孩子呀，带着家人一起呀，或者是说很多家庭咱们一起出游啊，孩子们都是好朋友，然后一块儿出去玩，所以呢，报名非常容易，就是4个、6个这样的报名。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8月4号到8月11号的团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8天的时间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看行程。这次呢，我们路上的时间，因为新疆非常的广大，所以呢，路上的时间也会很长。我们是有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宽敞，路上的时间也更加的舒适。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先来看行程，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都会去到。这次也是暑期的一个限时的特惠，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来自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其实夏天真的挺苦的啊，夏天的高温天气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工作，特别是大脑当中的一个叫做下丘脑的地方啊，可以说是真的左右为难，因为它的责任非常的重大，并且呢它是同时肩负着体温和情绪调节两个重任。为了不让自己的工作量积压太多，这个下丘脑呢会让神经元发出抑制饥饿的信号，减少热量的摄入。这也是为什么夏天总有人说自己这个食欲不振，说是苦夏苦夏，其实就是下丘脑的事儿啊。当工作量超出负荷的时候呢，下丘脑也会过载，使这个体温和情绪调节陷入一个紊乱。所以呢夏天的时候也会更容易冲动啊、暴躁啊，或者焦虑的情绪更大。那么这种症状其实就是被称为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情绪中暑。这种情绪中暑有路怒的啊，其实这个天热也有热怒的，所以呢尽量在高温天呢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正常的体温调节，才不会被情绪左右。马上来听到的是满江的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啊，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富有呢？也许你现在正在拥有别人都羡慕不来的无形资产，那就是强大的肠胃和随时随地倒头就睡的本领。不要小看他们，真的拥有这两样本领的话，可以说是逆天的资本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有效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是的，闪电优选的香港直邮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五件套，里面是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有樱花原生液30毫升，小棕瓶的洁面30毫升，再加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以及小棕瓶的眼霜5毫升，这一套呢就可以搞定我们出差出游的一个全护肤的流程了。现在这样的五件套只要299。洁面乳呢温和清洁，不紧绷不拔干，那么原生液呢是补水稳稳，后续的护肤品的吸收力也会更强。那么小棕瓶精华咱就不用多说了，修护能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上专攻眼周暗沉干纹的小棕瓶的眼霜，以及锁水抗皱的智颜面霜，全部都是中小样的规格，它非常的便携，暑期短途出游就这一套就够了。专柜单瓶精华都远超这个价了，咱们现在活动限时特惠是整套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大牌护肤平价入手。而且这样的活动呢仅限一周，其实也快要结束了，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回复秒杀就可以来小优惠。

0: 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江美琪最美，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现在呢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看到社交平台上呢，大家是不是会刷到一些所谓的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哎，有人就说了，说这个购票的时候啊，你稍加操作，你就能让孩子单独乘车。还有的人呢推荐了一个服务，叫做预约重点旅客服务，你预约了这个服务，就能全程有人照看了。也有家长觉得说，这个独自坐高铁呢，正好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一个独立的能力。那么到底孩子能不能够独自坐高铁呢？今年六月一号正式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早已明确，除了通勤上学的学生，还有铁路特殊同意监护的情况外，14周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不允许独自乘坐高铁。很多这种网友博主鼓吹的什么重点旅客预约啊，就能让这个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孩子独自乘车，这个也是不准确的。那么根据12306的官方说明呢，其实铁路的重点旅客服务并不是针对普通儿童的，仅面向65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以及病患等真正需要帮扶的特殊的旅客，没有任何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单独的陪护的服务。要知道这个坐高铁啊，从进站到候车再到乘车，它的全程都并非是封闭的专属空间，那么让低龄的儿童脱离监护独自出行，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就是网上那些所谓的省心的网红的攻略，本质上是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安全的真空，所以它的风险是远超想象的。假期出行，孩子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黄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2: 有点烦我，
6: 可是你们
2: 想
5: 过
2: 还我。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6: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6: 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